食佢喎，阿苗，佢系我辣死咪话呢个欠下佢啊！啊，十十仔咪定先灭地，佢就喺度十八位白少嚟啦，太傻啦！咩大嘅食佢喺咪真系冇得啊！卖关音乐，实质上我那边佢哋就喺度嘛，阿三话佢一包药啊。我借啦，一掉啲人都害得嘛，有办法。好吧，那边讲，我先找了面嘛，从炸过。哎，他发烧了，这个没搞，还是他有那个。